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白色是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天气一热，孩子们总爱往水边跑，但溺水事故一旦发生，毁掉的就是一个家。为了用法律守住孩子们的生命安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现已正式施行。今天就用大白话给大家画画重点，看看各方都要担起啥责任。一，家长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孩子不在学校时，家长就是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去游泳玩水，家长必须陪着，看到危险动作要立马制止。要是外出打工顾不上，一定要托付给靠谱的成年人代管，并告诉学校和村居委会。家里的其他大人也要搭把手，共同看好孩子。二，村居委会要当好监督员。村委会、居委会要把防溺水当成保护孩子的大事来抓，要是发现哪家大人不管不顾，让孩子处于危险之中，村居委会要上门提醒、批评劝诫，必要时还得督促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三，学校要上好安全课。学校要把防溺水和自救知识纳入日常教学，创造条件教孩子们游泳技能。周末、节假日或者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前，要给学生和家长发安全提示。学生没按时到校、提前或推迟放学，老师要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四，政府要织密防护网。乡镇街道要把辖区水域分出高中低风险等级，划进网格，有人管理。特别是高温天气和周末节假日，危险水域的巡查必须盯紧看牢。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保障经费投入。教育、公安、民政等部门齐抓共管，不留死角。五，水域管理者要守好责任田。河段、水库、池塘的管理者，该装护栏装护栏，该立牌子立牌子，救生圈、长竹竿等救生物品要配齐并经常检查。水窖、水井等隐蔽水域也要严密防护。工地挖出的水坑需及时填平，没填平的必须严格设防。鼓励安装监控和智能警报，用科技手段防患于未然。六，疏堵结合建好安全池。防溺水不能光靠堵，还得让孩子们有安全的地方游。政府支持在适宜的自然水域建设安全游泳场所，鼓励学校建泳池或买服务教孩子游泳。公办的游泳馆要对中小学生免费或低价开放，也鼓励社会场馆优惠开放。七，建议泳为授奖，失职失责必究。看到孩子下水也泳，谁都可以管，谁都有权劝。遇到险情赶紧呼救报警，懂急救的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建议泳为者将获表彰。反之，对防溺水工作敷衍塞责的单位将约谈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严厉问责。乡亲们，水火无情，生命无价，多一句叮嘱，多一次巡查，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让我们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学法守法，群防群治，用责任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谢谢大家。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

0: 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2019年，黄文秀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承载着榜样的力量，2020年以来，以他名字命名的文秀班，托起了一批又一批学子的求学梦。今年又一批文秀班的学生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1: 文秀姐姐，我考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像她一样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
2: 我也是一个贫困山区的，我肯定以后会为百姓做更多的贡献。
0: 2020年以来，百色累计创办文秀班234个，资助学生1.17万人。精神不灭，
3: 精神不灭，
0: 星火相传，
3: 星火相传，
0: 在百色，越来越多的人沿着他的路往前走。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百色市设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会议强调坚决完成整改任务，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王永超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听取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建设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黄春在凌云县和乐业县调研时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是主播陈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玉武强报道。8月21号，市委市政府召开百色市设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会议。市委书记王永超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决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精准施策，久久为功，坚决完成好各项整改任务，为百色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春主持会议。会议指出，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标志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入新阶段。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同贯彻生态环境法典结合起来，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确保始终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百色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新成效。要深刻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扎实推动设重金属、溶洞垃圾排查整治和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等重点工作渐行见效，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全面推进美丽百色建设。会议要求，要在重点整治上再加力，扎实完成设重高风险污染源整改整治和自治区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各有关县市区要严格对照任务清单，紧盯时间节点，确保今年基本完成高风险污染源隐患整治。要加快推进项目实施，高标准做好项目。

谋划储备，加快推进产业全整合和小散乱企业综合治理，加快完成涉重金属专项巡视整改，要在隐患排查上再深入，全面开展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加快开展全域拉网排查，调动县乡村三级工作力量，延伸排查触角，补齐排查盲区，全面摸清底数。要实现动态清零，重点解决存量问题，深入开展自查自纠，紧盯重点区域开展回头看抽查，杜绝问题反复。要健全巡查、管护、监管、执法整治等长效机制，及时发现处置各类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在靶向施策上再精准，坚决做好督导反馈问题整改后半篇文章，严格落实分级包案闭环处置机制，全力办结信访案件。要举一反三，深化整改，深入剖析根源，形成一批长效监管机制，真正实现解决一个问题治理一类问题。要从严验收消耗，严格落实整改验收消耗闭环管理机制，严惩虚假整改。会议通报了全市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矿权整合和小散乱企业综合治理、溶洞垃圾专项调查整治、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等重点工作进展情况。市城管局和德保县、龙林各族自治县、靖西市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做了汇报，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全市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警示片。市领导郑胜景、辛立章、陆兰碧、程昭、李登科、黄彩雪、徐迪克、庞春潮、韦建明出席会议。百色融媒记者谢雨龙、刘彩强报道。8月20号，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听取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建设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决策部署，紧抓平陆运河及黄白铁路等配套工程即将建成的历史性机遇窗口期，高标准、高质量推进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建设，切实将百色延边三省交界的区位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盛事。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充分肯定了秦野阶段项目建设取得的成效。会议指出，百色物流枢纽港是贯彻落实国家战略融入自治区向海经济和平陆运河经济带的重大项目，事关百色补齐多式联运短板，做大现代物流产业，赋能4+4制造业产业体系全局。当前项目建设正处于关键攻坚期，必须正视部分单位思想认识不到位、跨部门协同不畅以及规划、用地、审批、资金等环节衔接滞后等问题，要坚决破除项目仅是个别国有企业事项的片面观念，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凝聚强大工作合力，全力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确保早日建成投用，发挥效益。会议强调，要聚焦关键环节，多措并举推动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提速增效。要建强工作专班，强化要素保障，全力破解用林、用地、环保等瓶颈制约，确保项目建设顺利推进。要坚持港产联动，围绕多式联运的核心功能，精准开展物流招商，主动对接西南地区货源，推动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现代物流体系建设，做到建设与运营一体谋划，同步推进。要统筹对内对外开放，构建内河港口与边境口岸联动的双向物流体系，深入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要强化多方协同，主动加强与国铁集团、平陆运河集团等主体的对接沟通，积极引入契合百色发展方向的优质合作方参与建设运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要守牢风险底线，科学统筹资金筹措，严格把控债务风险，坚决杜绝新增隐性债务，确保项目依法合规、安全高效推进。市领导郑胜景、刁卫红、程昭、李登科、徐迪克，市政府秘书长蒋劲辉等参加会议。会上，右江区、田阳区市直相关部门和企业负责同志汇报了有关工作情况。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郁武强报道。8月20号，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率队
到凌云县和乐业县调研乡村振兴重大项目建设、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和基层党建等工作。黄琛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严实作风和精准有力举措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持续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奋力推动县域经济稳健向好、量质齐升。黄琛首先来到凌云县凌站瑶族乡浩坤村，了解该村坚持党建引领，依靠浩坤湖打造四 A 级旅游景区，把琼山沟变成桃花源的历程，勉励村两委接续奋斗，持续强化党建引领，立足当地资源禀赋，推动旅游和茶桑等产业融合发展，完善连农带农机制，做大做强村级集体经济，让更多群众享受到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在与基层干部交流时，黄琛要求要坚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案为鉴，筑牢纪律防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担当书写履职为民答卷。黄琛还走进开民宿的村民家中，了解民宿运营情况，叮嘱经营户严把食品安全关，切实守护好游客舌尖上的安全。在黄淮铁路第四标段项目部，黄琛深入了解项目建设进度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黄琛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把安全发展理念贯穿项目建设全过程，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各项制度，在保障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早建成、早使用、早见效。在乐业县百尼村，黄琛参观了黄文秀先进事迹展览馆、文秀陈列馆，并详细了解百尼村产业发展情况。黄琛说，广大党员干部要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带领群众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随后，黄琛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乐业县历史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情况汇报，肯定乐业县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强调要坚定信心，咬紧牙关，一鼓作气，确保各项工作善始善终，圆满交账。对尚未化解的存量案件，要保持攻坚态势不松，推动案件清零见底，要建立化解、回访、动态更新的闭环管理机制，对群众新反映的问题及时介入，妥善处置，严防矛盾反弹回潮。要盯紧重点风险领域，常态化开展滚动排查和精准管控，守牢稳定底线。要做好雅长林场历史矛盾化解工作后半篇文章，把加快确权颁证、规范台账归档、总结雅长经验、提升示范效应等收尾工作抓实抓细，巩固拓展化解成效。黄琛还到城壁河水库实地检查防汛备汛工作，强调要统筹人防、物防、技防手段，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坚决守住水库大坝安全底线。副市长黄慧、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参加调研。百色融媒记者吴通贝、刘彩强报道。近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到靖西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沿边开放和强边固防的战略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市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充分发挥龙邦口岸枢纽优势，做大做强落地加工企业，坚决筑牢祖国南疆安全稳定屏障，奋力谱写边境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在龙邦口岸国际性旅检通道，黄琛实地查看通关设施、现场秩序及运行保障情况，听取龙邦海关、龙邦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关于提升通关效率、深化联防联控机制建设等情况汇报。他指出，口岸是对外开放的窗口，更是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各联检单位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在确保严密监管的前提下，持续优化通关流程，提升服务效能，全力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在龙邦口岸国门楼，黄琛详细了解口岸运行情况，要求主动对接国际一流标准，提升精细化管理服务水平，为跨境贸易和落地加工产业营造更高效、更便捷的营商环境，
届时把口岸流量

转化为经济增量。随后，黄琛深入龙邦镇护龙村排干屯，走进沿街商铺与边民亲切交谈，详细了解群众生产生活、增收渠道及惠民政策落实情况。他强调，兴边富民是强边固防的坚实根基，要立足底边村屯的区位特点与口岸优势，进一步探索完善护市贸易。